0: 202 Fairmont, name and date of birth, are you ready?
1: 202.
0: D. Daniel Pierce, Fairmont, date of birth.
2: Ten seventy.
3: 10-4. 10-4.
2: 10-4.
3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

0: 号码可以出现。那这是上这个那个什么 CRC 那个网公司的。
1: Ten four, I give you 21, sir. 10-23.
0: Ten four.